0: 欢迎您收看6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俄黑兰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财政部解除部分制裁。美中科技战升温，北京对10家美国企业祭出反制。梅西破纪录封射手王，世界杯再现高潮。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德黑兰方面将同意允许对伊朗的核计划进行长期的核查，以确保未来履行其所谓的核诚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德黑兰的新一轮谈判，搭乘空军二号返回美国之前，则是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2: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四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0: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3: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愿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0: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向伊朗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允许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他的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作为协议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了部分的制裁，但规定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出口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个中东国家，推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并将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委员会的秘书长阿布达维欢迎美伊的协议进展，并希望其最终促成中东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全面协议。下面带您来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中国在星期一将包括美国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将被禁止获得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北京表示，此举是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限制的措施，并称相关行动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战争部支持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运营着美国目前唯一仍在开采的稀土矿，和美国稀土公司一样参与从稀土的开采到制造的完整供应链布局。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科技战持续升级，而中方的回应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因为多数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属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和中国本来就少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美国的五角大楼在本月稍早更新了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以及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纳入了黑名单。美国国会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数据安全威胁关注的焦点正

0: 在扩大。近日，参议院老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里克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主席，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智能手表、还有健身追踪器等健康可穿戴的设备进行调查。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议员们具体表达了哪些担忧？还有这些设备究竟存在什么样潜在的风险呢？
1: 是的，东宁。这个参议员斯科特还有麦考米克，他在写给 FCC 的信中是特别指出，虽然很多消费者觉得这些戴在手上的设备是安全的，但是现实是大家这些最私密的健康隐私有可能落入外国敌对政府的手中。那这些设备日常都是在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征数据，像是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等等。而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规定，只要政府有要求，中国公司就必须要把收集到的数据去交给政府。那这就意味着，不管用户知不知情、同不同意，只要是买了中国制造商的手表或者是手环，各自和敏感数据都有可能被北京当局获取。议员们还特别点名中国的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厦列入了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因此他们这次是要求 FCC 必须要严格审议包括像跌倒检测、健身追踪、还有远程血压和心脏监护在内的六大类的中国制产品。东宁。
0: 那么于鹤，除了这些可穿戴的设备之外呢，近日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致函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他是针对了中国制医疗设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漏洞，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漏洞我们应该要相关注意的呢？于鹤。
1: 是东宁。科顿参议员这一次是要求 FDA 必须要回过头去审查2023年3月之前就已经获批上市的中国医疗设备，因为这一些旧的设备不受到现在更严格的网络安全新规的限制。那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FDA 和美国的网安局之前就曾经发布警告，指出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8000 型患者监护仪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漏洞。这款设备只要是连上网络，就会允许远端访问，那也就是说远端操作者可以直接在后台篡改机器的运行和数据。那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呢？像是心力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的重症患者，很可能会因为错误的数据而面临危险的误诊。也因为这个漏洞呢， FDA 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5月，就对这款设备去发布了二级的召回令。
0: 于鹤，那么除了联邦议员的呼吁之外，美国其他的政府层级还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于鹤。
1: 是在国会的方面，今年已经举行了多场的听证会，也有议员正式提出了清晰标签法案，目的就是要强制提高药品和医疗物资的来源透明度。那在地方政府的层面呢，德州州长阿伯特也致函给德州所有的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去全面审查内部使用的中国这个制的医疗设备，防止遭到泄露和监视。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一迎来关键的战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那么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夺冠大热门哦，法国队在小组赛的前阶段可以说是表现非常亮眼，而伊拉克队呢则是以顽强的防守和快速反击著称。这场比赛关乎两队小组的排名走势，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球迷备受关注的一场对决。那么目前比赛是从5点钟开始，美东时间已经进入了11分钟了。目前法国队和伊拉克队都还是0-0的状态，最新的比分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战报，请您关注了。好的，那么2026年世界杯星期一进入了几场关键的对决，卫冕的冠军阿根廷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在小组赛中再取关键的3分。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是在比赛的第38分钟又一记左脚射门，球越过了奥地利的门将入网得分。他随后在比赛的尾声又再进一球。那么凭借着这两次进球，梅西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8球，正式登顶男子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那么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也在这场比赛后呢是正式超越了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洛泽的16球，升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那么法国的球星啊姆巴佩现在正在比赛，他可能也会出场，他是14球至紧追在后。那么本届世界杯是梅西代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则法国球迷和伊拉克的球迷在比赛的地点，也就是费城，来为自己的国家队热情加油的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法国和伊拉克两队即将于世界杯交锋前夕，两队的球迷们聚集在费城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住在美国，很高兴有这么多法国人来到这里，让我能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热情。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太棒了，希望这场比赛会精彩到令人疯狂。如果这种激情和能量能够展现在球场上，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盛况。
1: 球迷们热情地挥舞着国旗，敲鼓歌唱，现场情绪沸腾。
3: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能够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飘扬着伊拉克的国旗，这种感觉太令人激动了。伊拉克加油。
1: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而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隶属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星期一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向这一对美法两国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致敬，也象征着美法两国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法国空军的战机编队是掠过了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的上空，伴随着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国家广场，现场的民众驻足观看并报以掌声。不少人回顾法国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支持作用，而法国方面也表示，这一次安排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之际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就是要凸显美国和法国延续了数百年的深厚联盟的关系。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再报一则新闻。很快的，就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又声势俱贤，他是在星期一正式宣布将辞去首相的职务，并表示将在9月议会复会之前选出新的领导人。那么特朗普总统早前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祝斯塔莫一切顺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俄黑兰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财政部解除部分制裁。美中科技战升温，北京对10家美国企业祭出反制。梅西破纪录封射手王，世界杯再现高潮。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德黑兰方面将同意允许对伊朗的核计划进行长期的核查，以确保未来履行其所谓的核诚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德黑兰的新一轮谈判，搭乘空军2号返回美国之前，则是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3: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4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2: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5: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愿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2: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向伊朗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允许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他的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作为协议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了部分的制裁，但规定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出口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3个中东国家，推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并将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委员会的秘书长阿布达维欢迎美伊的协议进展，并希望其最终促成中东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全面协议。 下面带您来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中国在星期一将包括美国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将被禁止获得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北京表示，此举是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限制的措施，并称相关行动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战争部支持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运营着美国目前唯一仍在开采的稀土矿，和美国稀土公司一样参与从稀土的开采到制造的完整供应链布局。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科技战持续升级，而中方的回应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因为多数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属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和中国本来就少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美国的五角大楼在本月稍早更新了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以及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纳入了黑名单。美国国会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数据安全威胁关注的焦点正在扩大。近日，参议院老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里克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主席，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智能手表还有健身追踪器等健康可穿戴的设备进行调查。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我们介绍。于鹤，议员们具体表达了哪些担忧，还有这些设备究竟存在什么样潜在的风险呢？
6: 是的，东宁，这个参议员斯科特还有麦考米克，他在写给 FCC 的信中是特别指出，虽然很多消费者觉得这些戴在手上的设备是安全的，但是现实是大家这些最私密的健康隐私有可能落入外国敌对政府的手中。那这些设备日常都是在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征数据，像是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等等。而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规定，只要政府有要求，中国公司就必须要把收集到的数据去交给政府。那这就意味着，不管用户知不知情、同不同意，只要是买了中国制造商的手表或者是手环，各自和敏感数据都有可能被北京当局获取。议员们还特别点名中国的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厦列入了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因此他们这次是要求 FCC 必须要严格审议包括像跌倒检测、健身追踪还有远程血压和心脏监护在内的六大类的中国制产品。东宁，
0: 那么于鹤，除了这些可穿戴的设备之外呢，近日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致函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哦，他是针对了中国制医疗设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漏洞，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漏洞我们应该要相关注意的呢？于鹤。
6: 是东宁，科顿参议员这一次是要求 FDA 必须要回过头去审查2023年3月之前就已经获批上市的中国医疗设备，因为这一些旧的设备不受到现在更严格的网络安全新规的限制。那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FDA 和美国的网安局之前就曾经发布警告，指出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漏洞。这款设备只要是连上网络，就会允许远端访问，那也就是说远端操作者可以直接在后台篡改机器的运行和数据。那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呢？像是心力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的重症患者很可能会因为错误的数据而面临危险的误诊。也因为这个漏洞呢， FDA 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5月就对这款设备去发布了二级的召回令。
0: 于鹤，那么除了联邦议员的呼吁之外，美国其他的政府层级还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于鹤。
6: 是在国会的方面，今年已经举行了多场的听证会，也有议员正式提出了清晰标签法案，目的就是要强制提高药品和医疗物资的来源透明度。那在地方政府的层面呢，德州州长阿伯特也致函给德州所有的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去全面审查内部使用的中国这个制的医疗设备，防止遭到泄露和监视。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一迎来关键的战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那么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在小组赛的前阶段可以说是表现非常亮眼，而伊拉克队呢，则是以顽强的防守和快速反击著称。这场比赛关乎两队小组的排名走势，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球迷备受关注的一场对决。那么目前比赛是从5点钟开始，美东时间已经进入了11分钟了。目前法国队和伊拉克队都还是0-0的状态，最新的比分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战报，请您关注了。好的，那么2026年世界杯星期一进入了几场关键的对决，卫冕的冠军阿根廷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在小组赛中再取关键的三分。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是在比赛的第38分钟又一记左脚射门，球越过了奥地利的门将入网得分。他随后在比赛的尾声又再进一球。那么凭借着这两次进球，梅西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8球，正式登顶男子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那么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也在这场比赛后呢，是正式超越了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洛泽的16球，升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那么法国的球星啊，姆巴佩现在正在比赛，他可能也会出场，他是14球至紧追在后。那么本届世界杯是梅西代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则法国球迷和伊拉克的球迷在比赛的地点，也就是费城，来为自己的国家队热情加油的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法国和伊拉克两队即将于世界杯交锋前夕，两队的球迷们聚集在费城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住在美国，很高兴有这么多法国人来到这里，让我能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热情。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太棒了，希望这场比赛会精彩到令人疯狂。如果这种激情和能量能够展现在球场上，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盛况。
1: 球迷们热情地挥舞着国旗，敲鼓歌唱，现场情绪沸腾。
3: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能够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飘扬着伊拉克的国旗，这种感觉太令人激动了。伊拉克加油。
1: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而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隶属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星期一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向这一对美法两国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致敬，也象征着美法两国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法国空军的战机编队是掠过了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的上空，伴随着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国家广场，现场的民众驻足观看并报以掌声。不少人回顾法国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支持作用，而法国方面也表示，这一次安排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之际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就是要凸显美国和法国延续了数百年的深厚联盟的关系。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再报一则新闻。很快的，就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又声势俱贤，他是在星期一正式宣布将辞去首相的职务，并表示将在9月议会复会之前选出新的领导人。那么特朗普总统早前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祝斯塔莫一切顺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您收看6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俄黑兰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财政部解除部分制裁。美中科技战升温，北京对10家美国企业祭出反制。梅西破纪录封射手王，世界杯再现高潮。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德黑兰方面将同意允许对伊朗的核计划进行长期的核查，以确保未来履行其所谓的核诚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德黑兰的新一轮谈判，搭乘空军2号返回美国之前，则是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3: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4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2: 资深媒体人魏必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5: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愿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2: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向伊朗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允许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他的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作为协议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了部分的制裁，但规定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出口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3个中东国家，推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并将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委员会的秘书长阿布达维欢迎美伊的协议进展，并希望其最终促成中东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全面协议。 下面带您来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中国在星期一将包括美国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将被禁止获得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北京表示，此举是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限制的措施，并称相关行动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战争部支持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运营着美国目前唯一仍在开采的稀土矿，和美国稀土公司一样参与从稀土的开采到制造的完整供应链布局。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科技战持续升级，而中方的回应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因为多数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属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和中国本来就少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美国的五角大楼在本月稍早更新了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以及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纳入了黑名单。美国国会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数据安全威胁关注的焦点正在扩大。近日，参议院老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里克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主席，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智能手表还有健身追踪器等健康可穿戴的设备进行调查。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我们介绍。于鹤，议员们具体表达了哪些担忧，还有这些设备究竟存在什么样潜在的风险呢？
6: 是的，东宁，这个参议员斯科特还有麦考米克，他在写给 FCC 的信中是特别指出，虽然很多消费者觉得这些戴在手上的设备是安全的，但是现实是大家这些最私密的健康隐私有可能落入外国敌对政府的手中。那这些设备日常都是在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征数据，像是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等等。而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规定，只要政府有要求，中国公司就必须要把收集到的数据去交给政府。那这就意味着，不管用户知不知情、同不同意，只要是买了中国制造商的手表或者是手环，个资和敏感数据都有可能被北京当局获取。议员们还特别点名，中国的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厦列入了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因此他们这次是要求 FCC 必须要严格审议，包括像跌倒检测、健身追踪、还有远程血压和心脏监护在内的六大类的中国制产品。东宁。
0: 那么于鹤，除了这些可穿戴的设备之外呢，近日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致函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他是针对了中国制医疗设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漏洞，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漏洞我们应该要相关注意的呢？于鹤。
6: 是东宁，科顿参议员这一次是要求 FDA 必须要回过头去审查2023年3月之前就已经获批上市的中国医疗设备，因为这一些旧的设备不受到现在更严格的网络安全新规的限制。那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FDA 和美国的网安局之前就曾经发布警告，指出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漏洞。这款设备只要是连上网路，就会允许远端访问，那也就是说远端操作者可以直接在后台篡改机器的运行和数据。那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呢？像是心力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的重症患者，很可能会因为错误的数据而面临危险的误诊。也因为这个漏洞呢， FDA 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5月，就对这款设备去发布了二级的召回令。
0: 于鹤，那么除了联邦议员的呼吁之外，美国其他的政府层级还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于鹤。
6: 是在国会的方面，今年已经举行了多场的听证会，也有议员正式提出了清晰标签法案，目的就是要强制提高药品和医疗物资的来源透明度。那在地方政府的层面呢，德州州长阿伯特也致函给德州所有的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去全面审查内部使用的中国这个制的医疗设备，防止遭到泄露和监视。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一迎来关键的战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那么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在小组赛的前阶段可以说是表现非常亮眼，而伊拉克队呢，则是以顽强的防守和快速反击著称。这场比赛关乎两队小组的排名走势，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球迷备受关注的一场对决。那么目前比赛是从5点钟开始，美东时间已经进入了11分钟了。目前法国队和伊拉克队都还是0-0的状态，最新的比分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战报，请您关注了。好的，那么2026年世界杯星期一进入了几场关键的对决。

卫冕的冠军阿根廷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在小组赛中再取关键的三分。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是在比赛的第38分钟又一记左脚射门，球越过了奥地利的门将入网得分。

0: 而是正式超越了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洛泽的16球，升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那么法国的球星啊，姆巴佩现在正在比赛，他可能也会出场，他是14球至紧追在后。那么本届世界杯是梅西代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则法国球迷和伊拉克的球迷在比赛的地点，也就是费城，来为自己的国家队热情加油的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法国和伊拉克两队即将于世界杯交锋前夕，两队的球迷们聚集在费城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住在美国，很高兴有这么多法国人来到这里，让我能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热情。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太棒了，希望这场比赛会精彩到令人疯狂。如果这种激情和能量能够展现在球场上，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盛况。
1: 球迷们热情地挥舞着国旗，敲鼓歌唱，现场情绪沸腾。
3: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能够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飘扬着伊拉克的国旗，这种感觉太令人激动了。伊拉克加油！
1: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而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隶属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星期一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向这一对美法两国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致敬，也象征着美法两国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法国空军的战机编队是掠过了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的上空，伴随着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国家广场，现场的民众驻足观看并报以掌声。不少人回顾法国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支持作用，而法国方面也表示，这一次安排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之际飞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空，就是要凸显美国和法国延续了数百年的深厚联盟的关系。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再报一则新闻。很快的，就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又声势俱前，他是在星期一正式宣布将辞去首相的职务，并表示将在九月议会复会之前选出新的领导人。那么特朗普总统早前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祝斯塔莫一切顺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俄黑兰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财政部解除部分制裁。美中科技战升温，北京对10家美国企业祭出反制。梅西破纪录封射手王，世界杯再现高潮。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德黑兰方面将同意允许对伊朗的核计划进行长期的核查，以确保未来履行其所谓的核诚信。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德黑兰的新一轮谈判，搭乘空军2号返回美国之前，则是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3: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4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

0: 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1: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2: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愿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1: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3: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向伊朗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允许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在他的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作为协议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了部分的制裁，但规定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出口石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个中东国家，推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并将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委员会的秘书长阿布达维欢迎美伊的协议进展，并希望其最终促成中东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全面协议。下面带您来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中国在星期一将包括美国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在内的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将被禁止获得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北京表示，此举是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限制的措施，并称相关行动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战争部支持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运营着美国目前唯一仍在开采的稀土矿，和美国稀土公司一样参与从稀土的开采到制造的完整供应链布局。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科技战持续升级，而中方的回应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因为多数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属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和中国本来就少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美国的五角大楼在本月稍早更新了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以及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纳入了黑名单。美国国会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数据安全威胁关注的焦点正在扩大。近日，参议院老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里克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主席，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智能手表还有健身追踪器等健康可穿戴的设备进行调查。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我们介绍。 与会议员们具体表达了哪些担忧，还有这些设备究竟存在什么样潜在的风险呢？
4: 是的，东宁，这个参议员斯科特还有麦考米克，他在写给 FCC 的信中是特别指出，虽然很多消费者觉得这些戴在手上的设备是安全的，但是现实是大家这些最私密的健康隐私有可能落入外国敌对政府的手中。那这些设备日常都是在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征数据，像是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等等。而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规定，只要政府有要求，中国公司就必须要把收集到的数据去交给政府。那这就意味着，不管用户知不知情、同不同意，只要是买了中国制造商的手表或者是手环，各自和敏感数据都有可能被北京当局获取。议员们还特别点名中国的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厦列入了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因此他们这次是要求 FCC 必须要严格审议，包括像跌倒检测、健身追踪、还有远程血压和心脏监护在内的六大类的中国制产品。东宁，
3: 那么于贺，除了这些可穿戴的设备之外呢，近日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致函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哦，他是针对了中国制医疗设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漏洞，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漏洞我们应该要相关注意的呢？于贺。
4: 是东宁，科顿参议员这一次是要求 FDA 必须要回过头去审查2023年3月之前就已经获批上市的中国医疗设备，因为这一些旧的设备不受到现在更严格的网络安全新规的限制。那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FDA 和美国的网安局之前就曾经发布警告，指出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漏洞。这款设备只要是连上网络，就会允许远端访问，那也就是说远端操作者可以直接在后台篡改机器的运行和数据。那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呢？像是心力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的重症患者很可能会因为错误的数据而面临危险的误诊。也因为这个漏洞呢， FDA 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5月就对这款设备去发布了二级的召回令。
3: 于贺，那么除了联邦议员的呼吁之外，美国其他的政府层级还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于贺。
4: 是在国会的方面，今年已经举行了多场的听证会，也有议员正式提出了清晰标签法案，目的就是要强制提高药品和医疗物资的来源透明度。那在地方政府的层面呢，德州州长阿伯特也致函给德州所有的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去全面审查内部使用的中国这个制的医疗设备，防止遭到泄露和监视。东宁。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的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一迎来关键的战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那么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在小组赛的前阶段可以说是表现非常亮眼，而伊拉克队呢则是以顽强的防守和快速反击著称。这场比赛关乎两队小组的排名走势，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球迷备受关注的一场对决。那么目前比赛是从5点钟开始，美东时间已经进入了11分钟了。目前法国队和伊拉克队都还是0-0的状态，最新的比分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战报，请您关注了。好的，那么2026年世界杯星期一进入了几场关键的对决，卫冕的冠军阿根廷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在小组赛中摘取关键的三分。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是在比赛的第38分钟又一记左脚射门，球越过了奥地利的门将入网得分。他随后在比赛的尾声又再进一球。那么凭借着这两次进球，梅西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8球，正式登顶男子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那么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也在这场比赛后呢是正式超越了德国的传奇前锋克洛泽的16球，升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那么法国的球星啊姆巴佩现在正在比赛，他可能也会出场，他是14球至紧追在后。那么本届世界杯是梅西代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则法国球迷和伊拉克的球迷在比赛的地点，也就是费城，来为自己的国家队热情加油的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法国和伊拉克两队即将于世界杯交锋前夕，两队的球迷们聚集在费城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住在美国，很高兴有这么多法国人来到这里，让我能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热情。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太棒了，希望这场比赛会精彩到令人疯狂。如果这种激情和能量能够展现在球场上，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盛况。
1: 球迷们热情地挥舞着国旗，敲鼓歌唱，现场情绪沸腾。
3: 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能够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飘扬着伊拉克的国旗，这种感觉太令人激动了。伊拉克加油。
1: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而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隶属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what we wanted to do, which is accomplish four th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we wanted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办成了四件事。俄罗斯清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并且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无人机。美伊代表团在瑞士举行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他在搭乘空军二号返回美国之前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四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3: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5: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愿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3: 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魏碧洲认为伊朗本身的努力是关键，而国际关注的重点则是避免伊朗的恐吓。
5: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啊，打了这几个月的仗，他必须要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过程要看伊朗的自己的努力，也要看国际上的帮忙。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区哈，不再有流氓的国家在这边一天到晚恐吓别人。
3: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清晨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

地区，造成五人死亡。莫斯科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俄罗斯首都为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西·库列巴说，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胜利号上一名58岁的埃及厨师丧生，其余八名船员乘坐救生筏撤离。乌克兰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戈·格里霍罗夫称，一次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一名36岁男子、他13岁的儿子和一名73岁的妇女丧生，另有两人受伤。扎波罗热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说，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他们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和沃罗涅日州一家为俄罗斯导弹系统提供设备的电子厂。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证实，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至少三人受伤。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督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说，乌克兰袭击补给线导致燃料的危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因此暂停了民用燃料的销售，并停止了儿童夏令营的活动，直到9月份。美国主导的结束战争的努力仍然停滞不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何结束战争存在分歧。莫斯科倾向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基辅则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了所说的具有成效的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了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宣布临时放宽制裁。他说，按照正在瑞士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谈判，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开放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贝森特还说，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财政部已经签发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出售石油。今年三月，财政部曾对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伊朗石油发放临时豁免。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分别率领的美伊谈判团队在瑞士度假胜地布尔根托斯托克举行了首轮高级别的会谈，会谈于星期天开始，并在星期一凌晨结束。会谈结束后，万斯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些核查人员去年七月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12天的冲突之后从伊朗撤离，在那场冲突中，美国也对伊朗核设施实施了打击。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联储在美东时间上午8:45宣布，美联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跨越4任美国总统。美联储说，格林斯潘的遗产在美联储永存。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联储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艾伦·格林斯潘先生的逝世。格林斯潘于1987年接受

0: 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出任美联储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至2006年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退休。一共经历了4位美国总统。格林斯潘在任18年，是美国央行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主席。美联储说，他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美联储更广泛的经济学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联储还说，格林斯潘在担任主席期间，带领美联储经历了经济显著扩张和经济压力巨大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价格稳定，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也巩固了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美联储的声明说，格林斯潘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谨的分析方法，并帮助美联储建立了信誉，而信誉至今仍是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声明说，格林斯潘主席的遗产在美联储中永存，体现在他直接指导过的人身上，在他激励的经济学家和公务员身上，以及在他帮助塑造的框架和实践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宣布辞职，为英国将在10年内推选第7位领导人拉开了序幕。斯塔默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听取了工党成员的意见，并接受自己不再是工党领袖的事实。他的辞职距离他被任命为首相已经2年了。由于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以及任命了一位与被定罪的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驻美大使，斯塔默的支持率下降。在斯塔默辞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这位英国领导人在2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移民和能源，彻底的失败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赞斯塔默说，由于他的工作，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更加强大。新首相的提名将持续到7月9日。如果有多位候选人，新的领导人将在9月份就职。如果没有竞争，新首相可能在7月中旬上任。上星期赢得议会席位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星期一说，他将作为候选人参选。伯纳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英国人民希望改善生活成本、控制住房问题和就业机会。潜在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说，他不会参选。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6月19日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部长鲁特尼克已就此事向该公司高层表达了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阿斯麦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阿斯麦从未向中国出口过任何 EUV 光刻机，也从未向中国出口任何专门为 EUV 机器设计的零部件、模块或设备。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称，卢特尼克商务部长在与阿斯麦高层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表示，担忧该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可能以违反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规定流入中国。阿斯麦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极紫外光刻机利用波长极短的光线在硅晶圆上灼刻精细电路，是制造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所用尖端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阿斯麦最先进的 EUV 系统体积与一辆校车相当，重量约达180吨。如此规模使得任何秘密转运都极为困难。阿斯麦表示，该公司一贯遵守涉华出口管制规定，并随时跟进出口管制新规以确保合规。 荷兰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荷兰依据欧盟两用品条

0: 条例以及相关国家措施，对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执行严格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商务部在截稿前没有回复置评请求。此次风波发生之际，美国国会正推动进一步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今年四月，两党议员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拟将出口限制从 EUV 光刻机扩展至深紫外浸没式光刻机，并禁止对中国境内现有设备提供维修服务。该法案已于四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尚未取得进展。目前，阿斯麦仍可在有限范围内向中国客户销售深紫外光刻机。中国在阿斯麦系统设备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已从2025年第四季度的约 36% 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 19%， 降幅主要源于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与此同时，中国正加快推进自主研发光刻机的步伐。路透社2025年12月报道，中国科学家已借助多名前阿斯麦工程师的技术积累，在深圳一处高度保密的设施内研制出一台 EUV 光刻机原型机。有官员将该项目的战略雄心比作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阿斯麦几乎垄断全球光刻机市场，其 EUV 光刻机更是100%占据最高端市场份额。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均依赖阿斯麦设备进行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3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1.32%。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包括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在内的健康可穿戴设备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考米克在6月18号发出的这封信中说，尽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消费者认为他们的健康可穿戴设备是彻底安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表明，他们最私密的健康信息极有可能被某个外国敌手的政府获取。这封信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中，其国内网络安全法强制要求企业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必须提供对其数据和技术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无论用户是否知情或同意，由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商销售的每一件设备及其所包含的任何敏感个人身份信息都有可能被北京获取访问权限。斯科特参议员在6月19号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些健身设备在美国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但他们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造成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因为这些设备会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医疗信息。两位参议员在他们的信中提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去年十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需要对嵌入包括健康可穿戴设备在内的消费产品中的中国制造的发射模块进行审视，即使最终成品并非在外国敌手境内制造。两位参议员指出，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在产量和价位方面主导了全球健康可穿戴设备市场。信中还提到，中国一家主要蜂窝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今年五月，怡远通讯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这份黑名单中移除。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要

0: 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幕僚通报相关情况，谈论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健康可穿戴设备中所嵌入的由外国敌手制造的发射模块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特别请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审议六类产品，这六类产品是个人紧急响应系统和跌倒检测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和健身追踪器、远程血压与心脏监护仪、持续葡萄糖监测仪与代谢可穿戴设备，还有智能助听器与听力健康设备，以及居家远程患者监测设备。两位议员在信中写道，随着中国共产党加紧窃取和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我们有责任确保我国老年人日常依赖的健康设备不会使他们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旨在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优先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防范由此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6月18日提出了优先考虑美国人才法案。该法案将永久禁止国土安全部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提供资金。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官网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目前的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外国学生，包括超过33000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斯科特参议员指出，这项法案旨在优先保障美国学生而非外国劳动者进入职场，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所有资金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以帮助抵消联邦政府的开支。斯科特参议员表示，政府需要为勤劳的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雇主打着职业培训的幌子引进外国劳动者，从而剥夺美国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斯科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辛勤工作并遵守规则的美国人依然有机会实现他们的美国梦。选择性实习培训是美国政府为 F1 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并未获得联邦法律授权，雇主聘用参与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外国毕业生甚至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使得外国人在就业竞争中比美国公民更具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毕业生在那些由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占据的行业中却面临就业困难。斯科特参议员同时指出，此举也能防范外国敌对势力人员利用在美工作之便，接触创新技术及敏感数据所带来的威胁。4月10日，斯科特参议员曾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他为保护美国就业岗位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信中说，这些针对外国学生的项目不仅损害了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被自称为敌对国家的共产中国所滥用，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斯科特在信中写道，许多来自共产中国的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敏感的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我们不能继续向一个乐于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对付我们的敌对国家敞开大门。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培训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5月12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德·莱昂斯在和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联合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有超过10000名外国学生被怀疑滥用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他们通过伪造工作记录来维持自己的合法身份。莱昂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绝不会容忍来自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安全威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约瑟夫·埃德洛2025年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向参议院表示，他将着手终止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因为该项目并未写入联邦法律。 2025年，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进而引发了国际学生的多起诉讼案。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英国一家法院6月18号判处两名男子监禁，罪名是代表中国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并监视香港意见人士。来听报道。
3: 现年66岁的香港退休警司袁松彪和现年41岁的英国边境前执法人员魏志良，上星期四分别被英国的一家法庭判处8年及10年监禁，罪名是在英国境内进行了影子警察活动。袁松彪案发时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该办事处代表香港政府在伦敦展开工作，而魏志良任职于英国边境管理局。魏志良还因滥用边境管理职务，在内政部的数据库中搜寻香港当局关注的目标人物的详细信息，被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而被判刑四年，与间谍罪的六年刑期分别执行，共被判十年。自2020年中期香港实施严格的国安法以来，已经有数万香港人移民英国，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通缉的民主活动人士。法官鲍比·奇马格鲁布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宣布量刑裁决时，将两人的行为描述为蓄意的、协同进行的，而且严重的。他还说，检方把两人的行为形容为影子警察是正确的。他说，他们的行为让那些被针对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今年五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12人陪审团裁定，两人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期间，通过对目标实施监视来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他们两人的目标人物包括被香港当局悬赏高达100万港元追捕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卢冠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以及英国的议员等等。两人被定罪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导香港人权和自由的非营利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这项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罪，标志着英国首次成功起诉与香港有关的跨国征押行为，也强化了欧洲各地日益增长的担忧，即征押行动如今已远远超出香港本身。香港特区政府上星期四反驳说，相关的控罪涉及不实指控和抹黑，并表示这些指控与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及相关的工作绝无关联。北京则称这是一起政治闹剧。关注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状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判决，并表示两人被定罪和判刑表明英国绝不容忍中国的间谍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该组织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审查香港经济贸易局在伦敦享有的领事特权和豁免权，评估其运作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强化级别。中国共产党的跨国征押活动近年来引起多国的关注。今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的陪审团裁决，纽约居民卢建旺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法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这两项指控与卢建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为中国公安部经办海外警务站以及销毁相关的证据有关。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what we wanted to do, which is accomplish four th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we wanted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办成了四件事。俄罗斯清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并且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无人机。美伊代表团在瑞士举行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他在搭乘空军二号返回美国之前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四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3: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5: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字面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3: 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魏碧洲认为伊朗本身的努力是关键，而国际关注的重点则是避免伊朗的恐吓。
5: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啊，打了这几个月的仗，他必须要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过程要看伊朗的自己的努力，也要看国际上的帮忙。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区哈，不再有流氓的国家在这边颠倒恐吓别人。
3: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清晨袭击在乌克兰和黑

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莫斯科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俄罗斯首都为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西·库列巴说，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胜利号”上一名58岁的埃及厨师丧生，其余八名船员乘坐救生筏撤离。乌克兰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戈·格里霍罗夫称，一次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一名36岁男子、他13岁的儿子和一名73岁的妇女丧生，另有两人受伤。扎波罗热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说，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他们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和沃罗涅日州一家为俄罗斯导弹系统提供设备的电子厂。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证实，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至少三人受伤。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督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说，乌克兰袭击补给线导致燃料的危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因此暂停了民用燃料的销售，并停止了儿童夏令营的活动，直到九月份。美国主导的结束战争的努力仍然停滞不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何结束战争存在分歧。莫斯科倾向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基辅则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了所说的具有成效的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了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宣布临时放宽制裁。他说，按照正在瑞士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谈判，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开放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贝森特还说，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财政部已经签发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出售石油。今年三月，财政部曾对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伊朗石油发放临时豁免。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分别率领的美伊谈判团队在瑞士度假胜地布尔根托斯托克举行了首轮高级别的会谈，会谈于星期天开始，并在星期一凌晨结束。会谈结束后，万斯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些核查人员去年七月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12天的冲突之后从伊朗撤离，在那场冲突中，美国也对伊朗核设施实施了打击。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联储在美东时间上午8:45宣布，美联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跨越4任美国总统。美联储说，格林斯潘的遗产在美联储永存。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联储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艾伦·格林斯潘先生的逝世。格林斯潘于1987年

接受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出任美联储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至2006年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退休。一共经历了四位美国总统。格林斯潘在任18年，是美国央行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主席。美联储说，他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美联储更广泛的经济学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联储还说，格林斯潘在担任主席期间，带领美联储经历了经济显著扩张和经济压力巨大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价格稳定，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也巩固了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美联储的声明说，格林斯潘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谨的分析方法，并帮助美联储建立了信誉，而信誉至今仍是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声明说，格林斯潘主席的遗产在美联储中永存，体现在他直接指导过的人身上，在他激励的经济学家和公务员身上，以及在他帮助塑造的框架和实践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宣布辞职，为英国将在十年内推选第七位领导人拉开了序幕。斯塔默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听取了工党成员的意见，并接受自己不再是工党领袖的事实。他的辞职距离他被任命为首相已经两年了。由于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以及任命了一位与被定罪的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驻美大使，斯塔默的支持率下降。在斯塔默辞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这位英国领导人在两个非常

0: 新首相的提名将持续到7月9日。如果有多位候选人，新的领导人将在9月份就职。如果没有竞争，新首相可能在7月中旬上任。上星期赢得议会席位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星期一说，他将作为候选人参选。伯纳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英国人民希望改善生活成本控制、住房问题和就业机会。潜在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说，他不会参选。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6月19日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部长鲁特尼克已就此事向该公司高层表达了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阿斯麦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阿斯麦从未向中国出口过任何 EUV 光刻机，也从未向中国出口任何专门为 EUV 机器设计的零部件、模块或设备。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称，卢特尼克商务部长在与阿斯麦高层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表示，担忧该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可能以违反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规定流入中国。阿斯麦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极紫外光刻机利用波长极短的光线在硅晶圆上灼刻精细电路，是制造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所用尖端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阿斯麦最先进的 EUV 系统体积与一辆校车相当，重量约达180吨。如此规模使得任何秘密转运都极为困难。阿斯麦表示，该公司一贯遵守涉华出口管制规定，并随时跟进出口管制新规以确保合规。荷兰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荷兰依据欧盟两用品条例以及相关国家措施，对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执行严格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商务部在截稿前没有回复置评请求。此次风波发生之际，美国国会正推动进一步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今年四月，两党议员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拟将出口限制从 EUV 光刻机扩展至深紫外浸没式光刻机，并禁止对中国境内现有设备提供维修服务。该法案已于四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尚未取得进展。目前阿斯麦仍可在有限范围内向中国客户销售深紫外光刻机。中国在阿斯麦系统设备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已从2025年第四季度的约 36% 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 19%， 降幅主要源于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与此同时，中国正加快推进自主研发光刻机的步伐。路透社2025年12月报道，中国科学家已借助多名前阿斯麦工程师的技术积累，在深圳一处高度保密的设施内研制出一台 EUV 光刻机原型机。有官员将该项目的战略雄心比作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阿斯麦几乎垄断全球光刻机市场，其 EUV 光刻机更是100%占据最高端市场份额。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均依赖阿斯麦设备进行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3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麦考米克致函

0: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包括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在内的健康可穿戴设备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1: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考米克在6月18号发出的这封信中说，尽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消费者认为他们的健康可穿戴设备是彻底安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表明，他们最私密的健康信息极有可能被某个外国敌手的政府获取。这封信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中，其国内网络安全法强制要求企业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必须提供对其数据和技术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无论用户是否知情或同意，由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商销售的每一件设备及其所包含的任何敏感个人身份信息都有可能被北京获取访问权限。斯科特参议员在6月19号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些健身设备在美国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但他们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造成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因为这些设备会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医疗信息。两位参议员在他们的信中提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去年十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需要对嵌入包括健康可穿戴设备在内的消费产品中的中国制造的发射模块进行审视，即使最终成品并非在外国敌手境内制造。两位参议员指出，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在产量和价位方面主导了全球健康可穿戴设备市场。信中还提到，中国一家主要蜂窝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今年5月，怡远通讯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这份黑名单中移除。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幕僚通报相关情况，谈论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健康可穿戴设备中所嵌入的由外国敌手制造的发射模块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特别请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审议六类产品，这六类产品是个人紧急响应系统和跌倒检测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和健身追踪器、远程血压与心脏监护仪、持续葡萄糖监测仪与代谢可穿戴设备，还有智能助听器与听力健康设备以及居家远程患者监测设备。两位议员在信中写道，随着中国共产党加紧窃取和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我们有责任确保我国老年人日常依赖的健康设备不会使他们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旨在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优先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防范由此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6月18日提出了优先考虑美国人才法案。该法案将永久禁止国土安全部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提供资金。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官网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目前的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外国学生，包括超过33000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斯科特参议员指出，这项法案旨在优先保障美国学生而非外国劳动者进入职场，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所有资金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以帮助抵消联邦政府的开支。斯科特参议员表示，政府需要为勤劳的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雇主打着职业培训的幌子引进外国劳动者，从而剥夺美国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斯科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辛勤工作并遵守规则的美国人依然有机会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选择性实习培训是美国政府为 F1 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并未获得联邦法律授权，雇主聘用参与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外国毕业生甚至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使得外国人在就业竞争中比美国公民更具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毕业生在那些有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证据的行业中却面临就业困难。斯科特参议员同时指出，此举也能防范外国敌对势力人员利用在美工作之便接触创新技术及敏感数据所带来的威胁。4月10日，斯科特参议员曾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他为保护美国就业岗位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信中说，这些针对外国学生的项目不仅损害了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被自称为敌对国家的共产中国所滥用，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斯科特在信中写道，许多来自共产中国的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敏感的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我们不能继续向一个乐于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对付我们的敌对国家敞开大门。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培训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5月12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德·莱昂斯在和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联合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有超过1万名外国学生被怀疑滥用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他们通过伪造工作记录来维持自己的合法身份。莱昂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绝不会容忍来自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安全威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约瑟夫·埃德洛2025年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向参议院表示，他将着手终止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因为该项目并未写入联邦法律。2025年，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进而引发了国际学生的多起诉讼案。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英国一家法院6月18号判处两名男子监禁，罪名是代表中国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并监视香港意见人士。来听报道。
3: 现年66岁的香港退休警司袁松彪和现年41岁的英国边境前执法人员魏志良，上星期四分别被英国的一家法庭判处8年及10年监禁，罪名是在英国境内进行了影子警察活动。袁松彪案发时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该办事处代表香港政府在伦敦展开工作，而魏志良任职于英国边境管理局。魏志良还因滥用边境管理职务，在内政部的数据库中搜寻香港当局关注的目标人物的详细信息，被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而被判刑4年，与间谍罪的6年刑期分别执行，共被判10年。自2020年中期香港实施严格的国安法以来，已经有数万香港人移民英国，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通缉的民主活动人士。法官鲍比·齐马格鲁布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宣布量刑裁决时，将两人的行为描述为蓄意的、协同进行的，而且严重的。他还说，检方把两人的行为形容为影子警察是正确的。他说，他们的行为让那些被针对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今年5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12人陪审团裁定，两人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期间，通过对目标实施监视来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他们两人的目标人物包括被香港当局悬赏高达100万港元追捕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卢冠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以及英国的议员等等。 两人被定罪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导香港人权和自由的非营利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这项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做出的具有里程碑

0: 意义的定罪，标志着英国首次成功起诉与香港有关的跨国镇压行为，也强化了欧洲各地日益增长的担忧，即镇压行动如今已远远超出香港本身。香港特区政府上星期四反驳说，相关的控罪涉及不实指控和抹黑，并表示这些指控与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及相关的工作绝无关联。北京则称这是一起政治闹剧。关注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状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判决，并表示两人被定罪和判刑表明英国绝不容忍中国的间谍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该组织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审查香港经济贸易局在伦敦享有的领事特权和豁免权，评估其运作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强化级别。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活动近年来引起多国的关注。今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的陪审团裁决，纽约居民卢建旺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法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这两项指控与卢建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为中国公安部经办海外警务站以及销毁相关的证据有关。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what we wanted to do, which is accomplish four th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we wanted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办成了四件事。俄罗斯清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并且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无人机。美伊代表团在瑞士举行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他在搭乘空军二号返回美国之前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四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

0: 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1: 资深媒体人魏必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2: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灭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1: 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魏必洲认为伊朗本身的努力是关键，而国际关注的重点则是避免伊朗的恐吓。
2: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啊，打了这几个月的仗，他必须要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过程要看伊朗的自己的努力，也要看国际上的帮忙。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区哈，不再有流氓的国家在那边一天到晚恐吓别人。
1: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清晨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莫斯科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俄罗斯首都为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西·库列巴说，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胜利号”上一名58岁的埃及厨师丧生，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筏撤离。乌克兰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戈·格里霍罗夫称，一次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一名36岁男子、他13岁的儿子和一名73岁的妇女丧生，另有2人受伤。扎波罗热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说，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妇女死亡、3人受伤，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他们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和沃罗涅日州一家为俄罗斯导弹系统提供设备的电子厂。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证实，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至少3人受伤。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督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说，乌克兰袭击补给线导致燃料的危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因此暂停了民用燃料的销售，并停止了儿童夏令营的活动，直到9月份。美国主导的结束战争的努力仍然停滞不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何结束战争存在分歧。莫斯科倾向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基辅则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了所说的具有成效的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了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宣布临时放宽制裁。 他说，按照正在

瑞士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谈判，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开放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贝森特还说，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财政部已经签发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出售石油。今年3月，财政部曾对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伊朗石油发放临时豁免。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分别率领的美伊谈判团队，在瑞士度假胜地布尔根托斯托克举行了首轮高级别的会谈。会谈于星期天开始，并在星期一凌晨结束。会谈结束后，万斯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些核查人员去年7月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12天的冲突之后从伊朗撤离。在那场冲突中，美国也对伊朗核设施实施了打击。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联储在美东时间上午8:45宣布，美联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跨越4任美国总统。美联储说，格林斯潘的遗产在美联储永存。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联储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艾伦·格林斯潘先生的逝世。格林斯潘于1987年接受1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出任美联储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至2006年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退休，一共经历了4位美国总统。格林斯潘在任18年，是美国央行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主席。美联储说，他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美联储更广泛的经济学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联储还说，格林斯潘在担任主席期间，带领美联储经历了经济显著扩张和经济压力巨大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价格稳定，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也巩固了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美联储的声明说，格林斯潘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谨的分析方法，并帮助美联储建立了信誉，而信誉至今仍是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声明说，格林斯潘主席的遗产在美联储中永存，体现在他直接指导过的人身上，在他激励的经济学家和公务员身上，以及在他帮助塑造的框架和实践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宣布辞职，为英国将在10年内推选第7位领导人拉开了序幕。斯塔默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听取了工党成员的意见，并接受自己不再是工党领袖的事实。他的辞职距离他被任命为首相已经2年了。由于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以及任命了一位与被定罪的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驻美大使，斯塔默的支持率下降。在斯塔默辞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这位英国领导人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移民和能源，彻底的失败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赞斯塔默说，由于他的工作，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更加强大。新首相的提名将持续到7月9日。如果有多位候选人，新的领导人将在9月份就职。如果没有竞争，新首相可能在7月中旬上任。上星期赢得议会席位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星期一说，他将作为候选人参选。伯纳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英国人民希望改善生活成本控制、住房问题和就业机会。潜在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说，他不会参选。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6月19日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部长鲁特尼克已就此事向该公司高层表达了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阿斯麦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阿斯麦从未向中国出口过任何 EUV 光刻机，也从未向中国出口任何专门为 EUV 机器设计的零部件、模块或设备。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称，卢特尼克商务部长在与阿斯麦高层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表示，担忧该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可能以违反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规定流入中国。阿斯麦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 极紫外光刻机利用波长极短的光线在硅晶圆上着刻精细电路，是制造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所用尖端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阿斯麦最先进的 EUV 系统体积与一辆校车相当，重量约达180吨，如此规模使得任何秘密转运都极为困难。阿斯麦表示，该公司一贯遵守涉华出口管制规定，并随时跟进出口管制新规以确保合规。荷兰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荷兰依据欧盟两用品条例以及相关国家措施，对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执行严格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商务部在截稿前没有回复置评请求。此次风波发生之际，美国国会正推动进一步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今年4月，两党议员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拟将出口限制从 EUV 光刻机扩展至深紫外浸没式光刻机，并禁止对中国境内现有设备提供维修服务。该法案已于4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尚未取得进展。目前阿斯麦仍可在有限范围内向中国客户销售深紫外光刻机。中国在阿斯麦系统设备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已从2025年第四季度的约36%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19%，降幅主要源于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与此同时，中国正加快推进自主研发光刻机的步伐。路透社2025年12月报道，中国科学家已借助多名前阿斯麦工程师的技术积累，在深圳一处高度保密的设施内研制出一台 EUV 光刻机原型机。有官员将该项目的战略雄心比作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阿斯麦几乎垄断全球光刻机市场，其 EUV 光刻机更是100%占据最高端市场份额。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均依赖阿斯麦设备进行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3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包括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在内的健康可穿戴设备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考米克在6月18号发出的这封信中说，尽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消费者认为他们的健康可穿戴设备是彻底安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表明，他们最私密的健康信息极有可能被某个外国敌手的政府获取。这封信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中，其国内网络安全法强制要求企业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必须提供对其数据和技术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无论用户是否知情或同意，由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商销售的每一件设备及其所包含的任何敏感个人身份信息都有可能被北京获取访问权限。斯科特参议员在6月19号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些健身设备在美国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但他们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造成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因为这些设备会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医疗信息。两位参议员在他们的信中提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去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需要对嵌入 包括健康可穿戴设备在内的消费产品中的中国制造的发射模块进行审视，即使最终成品并非在外国敌手境内制造。两位参议员指出，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在产量和价位方面主导了全球健康可穿戴设备市场。信中还提到，中国一家主要蜂窝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今年五月，怡远通讯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这份黑名单中移除。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幕僚通报相关情况，谈论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健康可穿戴设备中所嵌入的由外国敌手制造的发射模块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特别请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审议六类产品，这六类产品是个人紧急响应系统和跌倒检测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和健身追踪器、远程血压与心脏监护仪、持续葡萄糖监测仪与代谢可穿戴设备，还有智能助听器与听力健康设备以及居家远程患者监测设备。两位议员在信中写道，随着中国共产党加紧窃取和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我们有责任确保我国老年人日常依赖的健康设备不会使他们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旨在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优先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防范由此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6月18日提出了优先考虑美国人才法案。该法案将永久禁止国土安全部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提供资金。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官网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目前的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外国学生，包括超过33,000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斯科特参议员指出，这项法案旨在优先保障美国学生而非外国劳动者进入职场，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所有资金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以帮助抵消联邦政府的开支。斯科特参议员表示，政府需要为勤劳的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雇主打着职业培训的幌子引进外国劳动者，从而剥夺美国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斯科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辛勤工作并遵守规则的美国人依然有机会实现他们的美国梦。选择性实习培训是美国政府为 F1 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并未获得联邦法律授权，雇主聘用参与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外国毕业生甚至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使得外国人在就业竞争中比美国公民更具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毕业生在那些由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占据的行业中却面临就业困难。斯科特参议员同时指出，此举也能防范外国敌对势力人员利用在美工作之便接触创新技术及敏感数据所带来的威胁。4月10日，斯科特参议员曾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他为保护美国就业岗位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信中说，这些针对外国学生的项目不仅损害了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被自称为敌对国家的共产中国所滥用，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斯科特在信中写道，许多来自共产中国的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敏感的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我们不能继续向一个乐于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对付我们的敌对国家敞开大门。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培训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 5月12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德·莱昂斯在和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联合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有超过10000名外国学生被怀疑滥用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他们通过伪造工作记录来维持自己的合法身份。莱昂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绝不会容忍来自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安全威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约瑟夫·埃德洛2025年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向参议院表示，他将着手终止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因为该项目并未写入联邦法律。2025年，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进而引发了国际学生的多起诉讼案。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英国一家法院6月18号判处两名男子监禁，罪名是代表中国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并监视香港意见人士。来听报道。
4: 现年66岁的香港退休警司袁松彪和现年41岁的英国边境前执法人员魏志良，上星期四分别被英国的一家法庭判处8年及10年监禁，罪名是在英国境内进行了影子警察活动。袁松彪案发时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该办事处代表香港政府在伦敦展开工作，而魏志良任职于英国边境管理局。魏志良还因滥用边境管理职务，在内政部的数据库中搜寻香港当局关注的目标人物的详细信息，被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而被判刑4年，与间谍罪的6年刑期分别执行，共被判10年。自2020年中期香港实施严格的国安法以来，已经有数万香港人移民英国，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通缉的民主活动人士。法官鲍比·齐马格鲁布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宣布量刑裁决时，将两人的行为描述为蓄意的、协同进行的，而且严重的。他还说，检方把两人的行为形容为影子警察是正确的。他说，他们的行为让那些被针对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今年5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12人陪审团裁定，两人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期间，通过对目标实施监视来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他们两人的目标人物包括被香港当局悬赏高达100万港元追捕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卢冠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以及英国的议员等等。两人被定罪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导香港人权和自由的非营利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这项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罪，标志着英国首次成功起诉与香港有关的跨国征押行为，也强化了欧洲各地日益增长的担忧，即征押行动如今已远远超出香港本身。香港特区政府上星期四反驳说，相关的控罪涉及不实指控和抹黑，并表示这些指控与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及相关的工作绝无关联。北京则称这是一起政治闹剧。关注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状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判决，并表示两人被定罪和判刑表明英国绝不容忍中国的间谍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该组织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审查香港经济贸易局在伦敦享有的领事特权和豁免权，评估其运作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强化级别。中国共产党的跨国征押活动近年来引起多国的关注。今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的陪审团裁决，纽约居民卢建旺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法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这两项指控与卢建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为中国公安部经办海外警务站以及销毁相关的证据有关。 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what we wanted to do, which is accomplish four th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we wanted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办成了四件事。俄罗斯清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并且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无人机。美伊代表团在瑞士举行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一在瑞士结束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他在搭乘空军二号返回美国之前强调，对伊朗不只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万斯在稍早前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德黑兰方面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1: We made a lot of good progress. We did exactly.
4: 我们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确切实现了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为美国人民办成四件事。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目前海峡确实保持着畅通。我们看到汽油和石油价格有所回落，数百万桶原油和天然气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些运输在之前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同时也希望确保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作业。这样一来，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时，我们能确保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事态升级。而这正是我们昨天所做到的。第二，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区域停火期间的冲突化解与协调。正如美国总统所言，有时所谓的停火仅仅意味着交火频率略有降低。但我们希望确保建立恰当的协调机制，以便在发生交火时，无论是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进行回击，还是该地区出现了其他冲突，各方能够保持沟通，共同商讨如何停止交火，并让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我们也成功建立了这一机制。第三，这或许也是让我们作为美国人感到最振奋的一点。伊朗方面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也是实现伊朗永久无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3: 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美国需要注意伊朗是否完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5: 过去的教训，怎么样能够锁定伊朗在这种怎么讲自面的情况下，而且又不会伤及到自己这个主权啊颜面这种情况下，让伊朗能够打开大家去看。去检查。
3: 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魏碧洲认为伊朗本身的努力是关键，而国际关注的重点则是避免伊朗的恐吓。
5: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啊，打了这几个月的仗，他必须要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过程要看伊朗的自己的努力，也要看国际上的帮忙。那最重要一点事情就是这个地区哈，不再有流氓的国家在这边颠倒恐吓别人。
3: 此外，万斯表示，美国的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及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将继续与在比尔根斯托克的各方团队在技术层面展开工作，而这些技术性谈判也将在未来数日及数周内持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清晨袭击在乌克兰和黑海地区，造成五人死亡。莫斯科同时拦截了几十架以俄罗斯首都为目标的无人机。 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西·库列巴说，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胜利号”上一名58岁的埃及厨师丧生，其余八名船员乘坐救生筏撤离。乌克兰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戈·格里霍罗夫称，一次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一名36岁男子、他13岁的儿子和一名73岁的妇女丧生，另有两人受伤。扎波罗热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说，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他们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和沃罗涅日州一家为俄罗斯导弹系统提供设备的电子厂。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证实，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至少三人受伤。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督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说，乌克兰袭击补给线导致燃料的危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因此暂停了民用燃料的销售，并停止了儿童夏令营的活动，直到9月份。美国主导的结束战争的努力仍然停滞不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何结束战争存在分歧。莫斯科倾向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基辅则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了所说的具有成效的高级别技术会谈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向伊朗发放了临时许可，允许其生产和销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提文，宣布临时放宽制裁。他说，按照正在瑞

是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谈判，伊朗已经承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开放通行，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贝森特还说，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财政部已经签发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伊朗不得向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出售石油。今年3月，财政部曾对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伊朗石油发放临时豁免。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分别率领的美伊谈判团队，在瑞士度假胜地布尔根托斯托克举行了首轮高级别的会谈。会谈于星期天开始，并在星期一凌晨结束。会谈结束后，万斯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些核查人员去年7月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12天的冲突之后从伊朗撤离，在那场冲突中，美国也对伊朗核设施实施了打击。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联储在美东时间上午8:45宣布，美联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跨越4任美国总统。美联储说，格林斯潘的遗产在美联储永存。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联储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艾伦·格林斯潘先生的逝世。格林斯潘于1987年接受1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出任美联储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至2006年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退休，一共经历了4位美国总统。格林斯潘在任18年，是美国央行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主席。美联储说，他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美联储更广泛的经济学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联储还说，格林斯潘在担任主席期间，带领美联储经历了经济显著扩张和经济压力巨大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价格稳定，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也巩固了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美联储的声明说，格林斯潘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谨的分析方法，并帮助美联储建立了信誉，而信誉至今仍是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声明说，格林斯潘主席的遗产在美联储中永存，体现在他直接指导过的人身上，在他激励的经济学家和公务员身上，以及在他帮助塑造的框架和实践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一，也就是6月22号宣布辞职，为英国将在10年内推选第7位领导人拉开了序幕。斯塔默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听取了工党成员的意见，并接受自己不再是工党领袖的事实。他的辞职距离他被任命为首相已经2年了。由于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以及任命了一位与被定罪的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驻美大使，斯塔默的支持率下降。在斯塔默辞职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这位英国领导人在2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移民和能源，彻底的失败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赞斯塔默说，由于他的工作，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更加强大。新首

这样的提名将持续到7月9日。如果有多位候选人，新的领导人将在9月份就职。如果没有竞争，新首相可能在7月中旬上任。上星期赢得议会席位的前大曼彻斯特。

0: 机会，潜在的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说他不会参选。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6月19日否认曾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部长鲁特尼克已就此事向该公司高层表达了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阿斯麦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阿斯麦从未向中国出口过任何 EUV 光刻机，也从未向中国出口任何专门为 EUV 机器设计的零部件、模块或设备。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称，卢特尼克商务部长在与阿斯麦高层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表示，担忧该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可能以违反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规定流入中国。阿斯麦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极紫外光刻机利用波长极短的光线在硅晶圆上着刻精细电路，是制造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所用尖端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阿斯麦最先进的 EUV 系统体积与一辆校车相当，重量约达180吨，如此规模使得任何秘密转运都极为困难。阿斯麦表示，该公司一贯遵守涉华出口管制规定，并随时跟进出口管制新规以确保合规。荷兰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荷兰依据欧盟两用品条例以及相关国家措施，对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执行严格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商务部在截稿前没有回复置评请求。此次风波发生之际，美国国会正推动进一步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今年四月，两党议员提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拟将出口限制从 EUV 光刻机扩展至深紫外浸没式光刻机，并禁止对中国境内现有设备提供维修服务。该法案已于四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尚未取得进展。目前，阿斯麦仍可在有限范围内向中国客户销售深紫外光刻机。中国在阿斯麦系统设备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已从2025年第四季度的约 36% 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 19%， 降幅主要源于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与此同时，中国正加快推进自主研发光刻机的步伐。路透社2025年12月报道，中国科学家已借助多名前阿斯麦工程师的技术积累，在深圳一处高度保密的设施内研制出一台 EUV 光刻机原型机。有官员将该项目的战略雄心比作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阿斯麦几乎垄断全球光刻机市场，其 EUV 光刻机更是100%占据最高端市场份额。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均依赖阿斯麦设备进行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各大指数涨跌参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3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1.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联名联邦参议员麦考米克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包括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在内的健康可穿戴设备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考米克在6月18号发出的这封信中说，尽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消费者认为他们的健康可穿戴设备是彻底安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现

0: 实表明，他们最私密的健康信息极有可能被某个外国敌手的政府获取。这封信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中，其国内网络安全法强制要求企业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必须提供对其数据和技术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无论用户是否知情或同意，由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商销售的每一件设备及其所包含的任何敏感个人身份信息，都有可能被北京获取访问权限。斯科特参议员在6月19号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些健身设备在美国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但他们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造成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因为这些设备会收集美国人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心率、血糖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医疗信息。两位参议员在他们的信中提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去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需要对嵌入包括健康可穿戴设备在内的消费产品中的中国制造的发射模块进行审视，即使最终成品并非在外国敌手境内制造。两位参议员指出，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在产量和价位方面主导了全球健康可穿戴设备市场。信中还提到，中国一家主要蜂窝物联网制造商怡远通讯已经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今年5月，怡远通讯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这份黑名单中移除。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幕僚通报相关情况，谈论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健康可穿戴设备中所嵌入的由外国敌手制造的发射模块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特别请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审议6类产品，这6类产品是个人紧急响应系统和跌倒检测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和健身追踪器、远程血压与心脏监护仪、持续葡萄糖监测仪与代谢可穿戴设备，还有智能助听器与听力健康设备以及居家远程患者监测设备。两位议员在信中写道，随着中国共产党加紧窃取和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我们有责任确保我国老年人日常依赖的健康设备不会使他们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旨在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优先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防范由此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6月18日提出了优先考虑美国人才法案。该法案将永久禁止国土安全部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提供资金。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官网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目前的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外国学生，包括超过33000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斯科特参议员指出，这项法案旨在优先保障美国学生而非外国劳动者进入职场，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所有资金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以帮助抵消联邦政府的开支。斯科特参议员表示，政府需要为勤劳的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允许雇主打着职业培训的幌子引进外国劳动者，从而剥夺美国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斯科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辛勤工作并遵守规则的美国人依然有机会实现他们的美国梦。选择性实习培训是美国政府为 F1 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并未获得联邦法律授权，雇主聘用参与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外国毕业生甚至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使得外国人在就业竞争中比美国公民更具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毕业生在那些由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占据的行业中却面临就业困难。斯科特参议员同时指出，此举也能防范外国

0: 一对势力人员利用在美工作之便，接触创新技术及敏感数据所带来的威胁。四月十日，斯科特参议员曾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他为保护美国就业岗位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信中说，这些针对外国学生的项目不仅损害了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被自称为敌对国家的共产中国所滥用，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斯科特在信中写道，许多来自共产中国的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敏感的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我们不能继续向一个乐于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对付我们的敌对国家敞开大门。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培训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五月十二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德·莱昂斯在和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联合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有超过一万名外国学生被怀疑滥用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他们通过伪造工作记录来维持自己的合法身份。莱昂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绝不会容忍来自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安全威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约瑟夫·埃德洛2025年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向参议院表示，他将着手终止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因为该项目并未写入联邦法律。2025年，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培训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进而引发了国际学生的多起诉讼案。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英国一家法院6月18号判处两名男子监禁，罪名是代表中国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并监视香港意见人士。来听报道。
2: 现年66岁的香港退休警司袁松彪和现年41岁的英国边境前执法人员魏志良，上星期四分别被英国的一家法庭判处8年及10年监禁，罪名是在英国境内进行了影子警察活动。袁松彪案发时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该办事处代表香港政府在伦敦展开工作。而魏志良任职于英国边境管理局，魏志良还因滥用边境管理职务，在内政部的数据库中搜寻香港当局关注的目标人物的详细信息，被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而被判刑四年，与间谍罪的六年刑期分别执行，共被判十年。自2020年中期香港实施严格的国安法以来，已经有数万香港人移民英国，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通缉的民主活动人士。法官鲍比·奇马格鲁布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宣布量刑裁决时，将两人的行为描述为蓄意的、协同进行的，而且严重的。他还说，检方把两人的行为形容为影子警察是正确的。他说，他们的行为让那些被针对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今年五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12人陪审团裁定，两人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期间，通过对目标实施监视来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他们两人的目标人物包括被香港当局悬赏高达100万港元追捕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卢冠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以及英国的议员等等。两人被定罪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导香港人权和自由的非营利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这项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罪，标志着英国首次成功起诉与香港有关的跨国镇压行为，也强化了欧洲各地日益增长的担忧及镇压行动如今已远远超出香港本身。香港特区政府上星期四反驳说，相关的控罪涉及不实指控和抹黑，并表示这些指控与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及相关的工作绝无关联。北京则称这是一起政治闹剧。 关注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状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判决，并表示两人被定罪和判刑表明英国绝不容忍中国的间谍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该组织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审查香港经济贸易局在伦敦享有的领事特权和豁免权，评估其运作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强化级别。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活动近年来引起多国的关注。今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的陪审团裁决纽约居民卢建旺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法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这两项指控与卢建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为中国公安部经办海外警务站以及销毁相关的证据有关。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